0: 好的，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麻雀。北京时间8: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在8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是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那些事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亚楠。你好亚楠。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每次都是力量满满的，冲入我们的直播间。
1: 不是今天说了今天是周五、
0: 哎对是的，
1: 什么周五是绿色，绿色已经达到90%，马上要下班了。
0: 对对对，而且大家就是想出去玩的心情是按不住了，而且呢这个昨天刚刚出分嘛，可能很多的高考学生们已经要出去毕业旅行。
1: 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们在想孩子们好好考，阿姨的生意就靠你了。
0: 是吧，你之前可能没有什么心情玩，但是分数出来一切尘埃落定，有了一个目标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享受假期了。
1: 你这样说，那考得不好的更应该出去玩。
0: 对，去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但考得不好，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担心，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就高考它不是绝对的人生的一个决定点哈、啊。但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选择。那出去说不定转一圈回来之后，你就有了新的方向啊。
1: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你像我，
0: 那我还年轻，我还没有高考，所以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对，你像我，我们的想法就是这几天成绩出来不好吧，还是很沉重。那成绩出来好的那天，我本来想晒个朋友圈哈。就是我儿子只考了471、啊、但我不想批评他，也不是说什么啊，就很好了。
0: 不要批评、
1: 哎、
0: 不要批评。
1: 嗯，我刚想发个朋友圈哈，但是你看人家那个妈妈说了599坐等生。哎呀，我一看默默地把我的朋友圈删了。

0: 删掉了。
1: 所以说考得好和考得不好都要出去旅行，
0: 是的，出去放松一下，因为这不是你的人生的一个绝对的一个节一个一个那个节点，还有后面很多很多的机会，十八岁的少年们都还很年轻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其实也跟大家来说的这个线路，它也是一个挺适合夏天家人出行或旅毕业旅行的一个好地方，
1: 对，
0: 就是恩施，
1: 对，非常适合。
0: 嗯，
1: 那个因为你看哈，恩施我觉得可能是它开发的比较那个晚。它的景点基本上是原生态的，另外呢，说到了山水盛宴，它真的有很大的高山，有非常漂亮的水，那它被称为什么？中国仙本呐？你想想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
0: 嗯，
1: 那你看我们这个恩施线路呢，是其实是七月十四号，它是在我们前面发的不断的行程不断的更新升级。得来的这个行程，这个行程呢，首先我想给大家说，它是直飞恩施。
0: 嗯，
1: 去恩施呢，可以青岛飞宜昌，青岛飞襄阳，
0: 嗯，
1: 青岛飞荆州，然后从这些地方再坐车去恩施。
0: 嗯，
1: 我们直飞恩施的产品呢，就比你这些点少来回往返8个小时的车程，所以非常的方便。那么这个行程呢也特别好，我们的那个。晚节目的明通老师呢，他就亲自带队，
0: 嗯，
1: 去过了这趟，就是我们的恩施，然后回来以后呢，也是赞不绝口嘛，
0: 嗯，
1: 然后把这个行程里边呢也改了改，而且你看他也放了一些他当时去旅行的那个什么，去旅行的那些客人的一些照片放了一些，那么这是第一点，直飞恩施。它的航班时间也比较好啊，早去晚回的，早去中回，这是说第一个就是航班。第二呢，酒店呢，也特别的是精选，而且呢，安排一个酒店，
0: 嗯，
1: 就是没有换酒店，
0: 中间不换，
1: 哎，
0: 嗯，
1: 这四天呢，天天住的一个酒店，它是携程四钻酒店，它可以评为当地准五，那早餐啊、房间啊什么都非常的这个舒适。餐费呢我们也安排了，就是40块的标准，你像那个土家摔碗酒啊，还有吊锅宴、苗乡宴、富硒宴，这些美食呢，还有那个地方的那个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恩轩烤鱼，
0: 嗯，
1: 啊，通通给大家去安排，就说如果咱自己去了也是吃这些特色的风味餐。说到这个摔碗酒啊，就是我觉得恩施是摔碗酒的起源
0: 哦，
1: 就是咱们在之前很多网红的地方
0: 都有
1: 喝了酒摔了碗，
0: 嗯，
1: 其实他真正啊，我去恩施的时候，他的摔碗酒是怎么样的？毕晓老师，是他那个桌子是一个矮的，比如说咱坐在请当话说妈炸了上，
0: 嗯，
1: 坐在那儿，但是他那个桌子的桌布非常大，垂在地上，就小矮桌，一般我们小矮桌是没有桌布的，
0: 嗯，
1: 他垂在地桌子上，然后那个主人就是他们餐厅啊经理啊或是当地的公司啊，就是主人开始敬酒的时候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小瓷碗，碗的质量还挺好的，我觉得摔了挺可惜的，然后发了
0: 也不舍得摔，
1: 发了个小瓷碗，
0: 嗯，
1: 然后呢就敬酒，敬酒以后他们掀开这个布桌布，在这个我们的脚底下夸一摔啊，这个就是大家都模仿嘛，
0: 嗯，
1: 但我很惊啊，我害怕那个碗就刺到我的脚，
0: 嗯，
1: 就它在上面
0: 那个碎渣，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就那个拼命的把脚拿出来，不敢往里放，他们就夸夸在里边摔，这个长桌布正好挡住了这些碎屑，就是这个碎屑，
0: 哦，
1: 然后当时我摔的时候吧，不敢使劲摔啊，那主人就教你了，就是把碗侧起来摔，
0: 嗯，
1: 就是你拿着那个碗侧的时候一摔，它正好两半，
0: 嗯，
1: 也不会说乱溅，所以当时我们喝这个酒的时候呢还真的挺新奇的，那么这次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个正宗的土家这个
0: 摔
1: 碗
0: 酒，
1: 哎，
0: 嗯，
1: 吃这个饭。除了这些，你看我们说的飞机用餐住宿，最最重要的是什么？行程安排。刚才啊我给你也讲一讲我一个笑话哈，就是昨天我和我们的一个就是当地公司在定制，比如说打个比喻，一个云南的行程啊，我们把我们认为最好的行程，你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专业的会认为我们最好的行程？因为每个景区我们会去审视，比如说他看到了风景是什么，
0: 嗯，
1: 我们肯定会把，我们有一种集邮心态，会把所有的景区都玩一下，就是考察一遍，然后我们再评定哪个和哪个是雷同，哪个值得去玩，哪个劳累，哪个怎么样，那我们才好推荐给客人，这是我们的专业和工作 对吧？
0: 嗯，
1: 所以当我们设计出一个线路来，比如说给您哈，给您以后，结果呢，就是我比如说我说给你设计上休闲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哈，结果您拿出一个豆包的文案给我以后哈，
0: 嗯，
1: 我看了看，就是最简单的嘛，就我和当地的云南公司就比较生气，我们俩就生气，为什么客人不听我们的？后来
0: 只要听豆包的。
1: 后来对，后来你知道我俩说什么？
0: 嗯，
1: 算了。我俩屈服就说好、
0: 嗯、
1: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促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
1: 就是成交，
0: 明白，
1: 好，就是好，非常好，很完美，很简洁这个宜昌吧，不是这个

0: 到母亲河，到母亲河，然后小青江就是差不多走一走。那我这个是坐一个船去看那个什么最著名的蝴蝶岩的，就是有一个高大的高山像一个蝴蝶一样叫蝴蝶岩。这是大青江的一个游船，非常的美，特别安排的。第二个就是打卡什么呢，打卡我们中国仙本那翡翠玻璃海，就是这个平山大峡谷。很多行程它是没有的，但是我它最远，因为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安排上这个中国仙本那。第二呢就是宣恩的仙山供水，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真的夜景非常漂亮。还有就是恩施大峡谷。恩施大峡谷就是云龙地凤加七星寨。除了这个呢还有著名的什么索菲亚石林，这次我们又给加成本升级上了这个腾龙洞。
1: 腾龙洞，
0: 对，腾龙洞，那又给加上了这个景点。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明通老师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景区他下雨没去。那没去呢就改了这个景点，结果明通老师说非常非常值得推荐。又是大溶洞，又是歌舞值得看，又是这又是那，结果我们就在原来的成本上又加上了这个。
2: 并不是把它取代了，而是又加了一个。
0: 又加了一个景点。所以说呢，这个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的行程，我们在内心就是老是自认为我们是最好的最好的。那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升级哈。那这个行程呢，其实在整个暑假到母亲河，到母亲河啊，小青江就是差不多走一走。那我这个是坐一个船去看那个什么最著名的蝴蝶岩的，就是有一个高大的高山像一个蝴蝶一样叫蝴蝶岩。这是大青江的一个游船，非常的美，特别安排的。第二个就是打卡什么呢，打卡我们中国仙本那翡翠玻璃海，就是这个平山大峡谷。很多行程它是没有的，但是我它最远，因为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安排上这个中国仙本那。第二呢就是宣恩的仙山供水，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真的夜景非常漂亮。还有就是恩施大峡谷。恩施大峡谷就是云龙地凤加七星寨。除了这个呢还有著名的什么索菲亚石林，这次我们又给加成本升级上了这个腾龙洞。
1: 腾龙洞，
0: 对，腾龙洞。那又给加上了这个景点，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明通老师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景区他下雨没去。没去呢就改了这个景点，结果明通老师说非常非常值得推荐。又是大溶洞，又是歌舞值得看，又是这又是那，结果我们就在原来的成本上又加上了这个。
2: 并不是把它取代了，而是又加了一个。
0: 又加了一个景点。所以说呢，这个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的行程，我们在内心就是老是自认为我们是最好的最好的。那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升级哈。那这个行程呢，其实在整个暑假里边呢价格还可以，因为整个暑假的价格也上来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的价格是5380，
2: 5380还算行啊。因为我记得以往一到这个暑假都是上7000左右了。我们这个5000多呢，我们是几天的行程呢？
0: 五天
2: 的行程，
0: 整整5天。
2: 而且我们中途不换酒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不折腾人，而且我们玩的也是很好。我们这个呢就是报名热线是85702926，出发时间是7月14号到18号，所以大家把这个时间啊提前做一些规划。7月14号出发，18号返程。大家想要来报名或者想要具体了解一些其他的内容的话，85702926，欢迎大家拨打咨询。那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的这个线路。
0: 对，现在呢，我们明通老师已经把那个恩施的这个链接已经更新了在公众号里边哈，让大家马上也会在群里看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上面的这些图片呢，也都是我们团实拍的，像餐食啊，那酒店啊实拍的。那么除了这些呢，其实整个恩施还真的非常的值得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直飞恩施的航班，非常的省心，免去往返8小时的车程。第二，40的餐标。

0: 按照当地特色的风味宴、吊锅宴、那个土家摔酒的，包括那个我富硒的烤鱼的，就是好多，而且那个餐都吃的特别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全程四钻酒店，当地叫准五的酒店，四天连住不挪开。最重要的是景点，我们安排的是最好的景点，像那个中国仙本那平山大峡谷，这个好多公司都没有，还有新增的这个铜龙洞，包括我们的七星寨和云龙地凤、恩施大峡谷、索布亚石林，那么恩轩的夜景，这些都是整个恩施排名在就是必去景点的这个打卡的这个点呢。那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全程的青岛领队，那这个独立成团嘛，那么这个是别的公司也没有的。为啥？其实你看，为什么大家喜欢我们青岛全程领队？比如说我们这几个领队吧，他已经去过这个恩施，每个人都去了这个七八趟了，那他对恩施的熟悉度也完全成为了跟当地人一样。但是我们当地呢，还配了当地讲解的当地导游，所以就两个人给大家服务，
1: 基本就算两个导游了。
0: 对，然后我们是从青岛家里接您开始，有司机、小车司机上门接送，到了机场跟领队交接上，然后托运、下飞机、上车、游览、吃饭，全程都有人陪同的。然后这个才是旅行团，就是品质定制应拥有的这个最起码的服务嘛，买的就是服务嘛和专业嘛，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这个有小车接送机，全程领队、独立成团，那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可以这么讲，就这个价格来说，我们的性价比包括我们的品质，都是一等一的。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完全来放心，因为这个线路我们不是第一次去了，我们已经是好多次了，非常成熟了。而且中间也说了，我们一趟一趟的回来之后，也是听取客人的意见和带队主播的意见，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和更改。所以就是整个线路现在是越来越性价比高，而且在暑假这个时间去出行呢，我们的价格也给大家是尽量往下压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价位范围。所以大家具体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我们的价格是5380元每个人。那小朋友的话，可能根据身高啊，然后占不占床啊，这样一些情况还会有所下浮。那具体呢，带什么样的小朋友去，我们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具体来咨询这个价格啊，85702926，85702926。而且要说的就是，我们5000多的这个价格，也许在市面上还有比我们低的，但是您要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一个行程。
0: 对，那你其实咱们来说，其实旅游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就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便宜它有便宜的方法。前几天呢，我还有一个我的客户推荐给我说，你看那个某音上啊，一直在推荐3999，坐着这个卧铺游软卧游新疆，然后那个包机票什么的推给我哈，我一看还真的包机票，因为我想不可能，因为我们拿到的机票、
1: 你是做这行的，你一看就觉得不可能。
0: 你比如说，就我们7月8号和7月11号这些机票，往返新疆的机票，我们提前两个月上完全部款的机票，航空公司给我们的是4000块到4500块往返，日期不一样嘛。就机票就4500，那你3999还包机票还软卧游新疆，好了，我就点进去咨询了。那么我肯定得问问，原来他说什么？他说包800公里以内的机票，哪有800公里？江内不是800公里，所以其实就是，
1: 所以就不算是全包。
0: 对，门票不含，餐费不含，就是你一看是全部是叠加的。所以这些有时候你便宜吧，它有便宜的方法。你像我们恩施吧，5380，您说的对，不是最便宜的，但是便宜它有怎么样的方法呢？首先它小交通不含，就原来在门票里的小交通它不含，它会让你交一个430块钱左右的小交通，那这个他说是必销的，那你已经交了430块钱了吧，然后它的酒店是三钻或者是什么商务标准的，那它的舒适度，还有就是它的早餐，还有它的好多方面，它都不太尽人意了。
1: 对，
0: 那这是再有一个餐食，他们现在还有做30和25的餐，你信吗？30和25的餐，那我在草原上带队的时候，我们餐是40，还有人做20块钱的餐，你说吃什么呢？这个说实话，对不对？咱草原东西贵是吧？那么这是说，另外呢，还有就是购物点，那有的购物点它要在里边待2到3个小时。

0: 那虽然是说不强迫不强制，但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便宜它有便宜的方法，贵有贵的一个道理。然后我们5380块钱的恩师呢，说真话，如果你把各项都去对比的话，我们永远是在这个市场上来说，就这个价格是最便宜的，质量是最好的。
1: 就您最终在这趟行程当中花的钱，我们是少的，对吧？
0: 对对对，而且你去的景点已经是最完美的景点，我们既没有去那个叫什么，土司城，也没有去那个，比如说有好多你看到。

0: 5A 的，5A 的，然后是排名都第一名的这个景点，但就不用你去做攻略，也不用你去纠结我去这还是去那儿。你比如说有人说我去地心谷还是去铜龙洞，我去这个还是去那个，那根本不需要。我们
1: 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都要。
0: 有些景点是凑数的，他不知道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你像有时候我们在就说云南有些这个古镇，白沙古镇、束河古镇，那么包括沙溪古镇，还有喜洲古镇，包括那个丽江古镇、大理古镇、古城，那你到底选哪一个？对不对？肯定是要选前三好的、前四好的。
1: 对。
0: 但是有很多时候，因为市场导向的原因，大家都选择了这个差的，对吧？所以说，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我们专业的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恩施呢，如果没有去过恩施，又不知道想上哪里去，而且还想去凉快一点的地方，哎，包括你说如果带那个我们的学生去是最好的，为什么？全是绿色，养眼。我刚从大草原回来，你知道那个家长们都说什么？太好了，大草原明年我们还来。我说为啥？他说养眼，养眼。
1: 对，学习的时候真的是眼睛是最辛苦的。
0: 全是绿色嘛。
1: 对对对。
0: 整个的恩施也全是绿色，它非常的有特色。真的是我们就是这几年新兴的就是出行必去的地方之一。
1: 是，所以大家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其实都不用你说，大家可能刷一些短视频啊，或者刚刚看一些旅游达人的时候，这些年恩施的势头是真的很猛，因为它的这个原生态的风景本来就非常的好，旅游资源非常的棒，加上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吸取了很多一些以前成熟景区的一些这种经验，做的没有那么的商业，但是有保留让你在那边能够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所以这个就是还挺难得的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跟大家讲解的过程当中，您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或者记住这个电话，随时来拨打咨询。不过您这个随时呢，一定要在我们这个早一点，因为我们一到暑假，报名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啊，一旦成团，您可能就报不上了啊。85702926，我们出发时间呢是7月14号到18号。
0: 对。然后呢，就是刚才我和这些老师一直在聊天哈，没有太多的去说这个行程。但如果您静下心来拿到我们的行程和别人的去对比的话，我觉得我们真是优胜的。刚才说的那几点，直飞恩施，这个省去往返8小时的车程。
1: 对。
0: 第二个，40个餐标，各种风味餐，真正的风味餐给大家安排上，就是有就是正宗的啊风味餐给大家安排上。第三一个就是全程青岛有陪同。还有小车上门接送接，对吧？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小交通是一家全含的。
1: 对。
0: 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景点内容没有一个团能比得上我们这么丰富，还有景点的就是好评指数都是级别都是最高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去，如果说你目的地已经选好了，就是恩施，那你就必须跟我们去走。
0: 没选好
1: 这趟
0: 也可以去。
1: 没，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去哪里玩，你就跟着我们走一趟，盲选一次，好不好？85702926，85702926，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咨询。那对于我们这样线路，亚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其实
1: 没有，就是打电话。
0: 对，其实那个暑假我们有好多条线路哈。
1: 是是是，
0: 对，是我们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多听一听我们的广播，去介绍我们的线路。
1: 对，或者您就记住85702926，因为每个线路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咨询。如果说您觉得恩施可能是我去了，或者说我不是很感兴趣，那我可以也打电话问一下，我们最近还有什么样的线路？
0: 对，我们最近呢还有一些桂林、张家界了，还有我们的贵州、草原、长白山，其实。整个就比较潮流的比较热门的线路我们都有。
1: 是好的，85702926，记住这个电话就 OK 了。那我们也感谢亚楠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3: 思慕无忧，说他音乐静。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好的，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心凌《心电心》。那北京时间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李潇。那最近就是你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当一个南方人跟你说当心落叶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在开什么玩笑，因为可能在北方说一个落叶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但是在南方一个落叶真的会把你砸伤。哎，那最近呢就是珠海中院中公布了一个案例，就是市民谭女士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大王椰树落叶砸中背部，导致胸椎腰椎骨折，构成十级伤残。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谭某就认为物业公司长期疏于管理，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所以把物业公司就这个诉到法院去，来索赔医疗费还有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那物业公司呢则就表示说呢，这个树叶脱落属于不可预见的一个意外事件，而且呢在事发前已经采取了一些防护的措施，那设置过向他们设置这个过锥桶和警戒线，已经尽到了管理的义务，不应该再去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了。那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说，物业公司没有能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录像或者其他的证据证明已经尽到管理的义务，所以呢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一些不利法律的后果，判决赔偿共计40000多元。所以你看，真的，你如果你去南方游玩的话，可能我们平时在北方生活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体验，但如果去南方游玩的话，游客可能对于当地的这些落叶可能更加的不了解，所以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啦。好的，我们的4008091099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赶紧来拨打，因为好像我们叶之峰的这个福利活动也在慢慢的接近尾声。叶之峰唯一的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限时只降600元，只要999元，然后还会送你一个10000元的家具券和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方太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水槽也是直接送给你，还有更多的一些优惠套餐，就看您的房子适合什么样才是最划算的。拨打4008091099可以抢占优惠和具体咨询，也可以预约到店去看一看。常好听到的歌曲来自裘德，《变色龙》。One, two, three.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沙滩

十八，来自 Coco 李玟，北京时间8: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那最近电影《爱是愤怒》也是定档暑期上映了，主演王安宇说，不管是造型还是表演都有很大的突破。当初拍摄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料到影片当中会有大量的动作戏，沉浸式的带入角色的时候，完全不觉得疲惫。现在回望才，哇塞，觉得当时好拼呐！他说自己也处于想尝试的一个阶段，他说我是想尝试体验各种不一样的题材，各种不一样的角色，去感受不一样的人生。他想尝试喜剧，但是他说喜剧好像还是蛮难的。而且张凌赫作为优秀校友的案例，也登上了江苏省天一中学的招生宣讲以及招生简章，校方在相关的宣传材料当中也附上了张凌赫参加海峡论坛的照片啊，然后他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个署名的文章《行动让改变发生》。据了解，之前张凌赫已经多次登上母校的大屏幕，也被认为是学校最强招生简章。你看，偶像的力量在这一刻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当然，我们的915商城，大家。

可以进来看一看，因为到夏天你看学生党们经历了考试，然后呢要开始进入到假期的状态了，是需要放松一下，所以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在家里面要去为他们挑选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小干粮小零食了。所以我们的九一五的商城有一个美好小美好的零食专区，所以可以进来挑选一下。另外呢，今天主推给大家的是我们的一个兰蔻第二代小黑瓶的一个精华基底液，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499块钱。不过要提醒大家呢，这是一个老款清仓的啊，就是老版的这个包装。那么我们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两瓶我们应该是刚刚好，或者是还绰绰有余。所以这个羊毛大家必须薅起来，好不好？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搜索九一五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主页面的这个手。推今天的主持人推荐就是我们的兰蔻小黑瓶，两瓶到手499块钱。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某时某刻》，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4008091099这个电话在此时此刻要拨打起来，因为我们的活动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叶之峰唯一的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现在折后只要999元一瓶，还给你送上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水槽都是送给你的。当然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装修套餐，有老房翻新的，有我们的这个新房装修的，还有我们的精装房的改造的。那拨打4008091099可以来抢占优惠的同时，也可以具体的咨询或是预约到店去看一看。鹿晗《某时某刻》。

0: 西摩 Radio，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 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好了，张震岳爱之初体验，北京时间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九一五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全新的家的环节，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叶之峰新媒体万红来做客直播间。你好，万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红。
0: 哎，是，那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万红就跟我说要倒计时了。
1: 对，
0: 把我吓跳，我怎么倒计时了？原来是我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近期是年终大促的一个收官阶段。
0: 对，
1: 那今天是周五，我们还有最后倒计时2天的时间，年终大促的重磅优惠力度就正式结束了。
0: 哦，
1: 我相信咱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刚在考察，在了解装修阶段。
0: 嗯，
1: 其实大家装修的时候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哎，我得找一家靠谱的公司装修的，这个预算别预算超支，性价比合适一点的。所以今天在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915听众朋友，如果您这套房子当下有这个装修计划，有可能说是在六七月份这个季节去为八九月份或九十月份的装修去做准备，
0: 嗯，
1: 也有小部分的人可能是在今年的这个时间段为明年的装修去做打算。但是我觉得卡在年终的这个时间段是非常的好，
0: 嗯，
1: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年终当一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时间。你要真想省钱，真的是要去抓住这种省钱的机遇啊。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先去重点讲解一下关于我们年终大促收官最后倒计时2天我们给大家上新的一些重磅的优惠的一些内容，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合适可以预约报名去做抢占。
0: 嗯，
1: 我们节目期间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是400-809-1099400-809-1099，本场节目总共为半个小时，到9:40正式结束。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叶之峰年终大促，我们主要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在最后2天的时间段呢，给大家最后征集限量10套的一个媒体监督样板间。有的朋友们可能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什么叫媒体监督样板间，我简单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啊。媒体监督样板间是你今天在节目期间预约报名，后续抢占到之后，哎，您觉得叶之峰合适，与叶之峰签约，那您的整个施工工地会由媒体广电的主持人以及第三方全程跟进您家里的工地以及巡检，包括材料进场啊，工地的一些施工标准技术会由他们去做，给你去做监督。那我觉得这一个点很适合咱广播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再一个点更倾向于这种上班族的人，上班族这些人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来回奔波这个工地，还有一些装修小白，尤其一些年轻人现在对于装修施工标准质量他不太懂，那这种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就相当于有了一个第三方为你的装修去做到保驾护航。
0: 嗯，
1: 再一个点，我们这次

联合媒体监媒体去做这种监督的样板间，我们给到大家的折扣的力度要大，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是零利润，我们把价格真正是打下来，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所以说你所享受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再一个点，含金量很高，这个媒体间的样板间，你想想作为媒体去做监督的这种样板间，它的施工质量标准一定比我们正常的施工标准质量还要更加精益求精，从严把控。所以大家有感兴趣想去参与这种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话，可以拨通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做咨询了解。一会儿我给大家去重点讲解一下媒体监督样板间的一些包含项目以及价格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关于我们最后倒计时两天，我们给我们的915听众朋友准备。

0: 个啊。
1: 嗯，
0: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关于我们最后倒计时两天，我们给我们的915听众朋友准备动作就是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家里的设计的感动作就是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家里的设计的感听节目，不论户型面积的大小，不论你有多少的一个装修预算啊，不论你这个房子有多少的工程量，你只要想去免费看家里的设计和报价，凭借这一通免费的电话，我们就可以在叶日峰享受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加免费做家里的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还给大家做与之配套的一些落地报价清单。这个价格清单我觉得能够满足95%以上的人群的需求，因为有很多的业主他装修房子其实心里有一个自己的装修预算，
1: 嗯，
0: 因为可能说是我家100平的房子，我想装个8万，想装个10万，我趁着我卡着我这个预算去选定装修公司，但是咱虽然说卡预算，但是咱也会去要求材料的品质质量，
1: 对，
0: 然后去挑选装修公司，所以你对于装修预算你想了解的，想看看叶日峰这个价格能不能卡在你的预算范围内，你就打电话报名去了解价格就可以，400-809-1099，这是其中的第一项薅羊毛福利啊。第二项就是关于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其实相对来说6月份、7月份是偏淡季，有很多的业主他可能会通过线上去做咨询，但有很多的业主他想趁着淡季的时间段，哎，多去撞撞装修公司，跟设计师多去深入一些沟通，因为淡季装修设计师的一些精力他会更集中一些，他跟设计师聊的内容会更多，包括对于未来以后10年甚至20年以后的一些装修计划。所以说今天在我们节目期间，如果大家想来我们叶日峰门店实地考察的，想看看实景的样板间，想看看您家里的选材用料的话，打热线电话报名预约到店就可以。只要您今天在节目期间打通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是可以领取动作就是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家里的设计的感动作就是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家里的设计的感听节目，不论户型面积的大小，不论你有多少的一个装修预算啊，不论你这个房子有多少的工程量，你只要想去免费看家里的设计和报价，凭借这一通免费的电话，我们就可以在叶日峰享受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加免费做家里的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还给大家做与之配套的一些落地报价清单。这个价格清单我觉得能够满足95%以上的人群的需求，因为有很多的业主他装修房子其实心里有一个自己的装修预算，
1: 嗯，
0: 因为可能说是我家100平的房子，我想装个8万，想装个10万，我趁着我卡着我这个预算去选定装修公司，但是咱虽然说卡预算，但是咱也会去要求材料的品质质量，
1: 对，
0: 然后去挑选装修公司，所以你对于装修预算你想了解的，想看看叶日峰这个价格能不能卡在你的预算范围内，你就打电话报名去了解价格就可以，400-809-1099，这是其中的第一项薅羊毛福利啊。第二项就是关于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其实相对来说6月份、7月份是偏淡季，有很多的业主他可能会通过线上去做咨询，但有很多的业主他想趁着淡季的时间段，哎，多去撞撞装修公司，跟设计师多去深入一些沟通，因为淡季装修设计师的一些精力他会更集中一些，他跟设计师聊的内容会更多，包括对于未来以后10年甚至20年以后的一些装修计划。所以说今天在我们节目期间，如果大家想来我们叶日峰门店实地考察的，想看看实景的样板间，想看看您家里的选材用料的话，打热线电话报名预约到店就可以。只要您今天在节目期间打通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是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它是一个这种无忧枕的一个枕头，是可以直接免费给到大家的。官方这种顾家的这个品，它这个无忧枕官方价都是统一390的啊。本场直播时间段，作为915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报名做咨询了解，到店就能领取，不捆绑任何消费的。这是第二项薅羊毛的福利，第三项也是最后我们一波的一个想象了啊。这一波的薅羊毛是必薅的，就是我们给大家进线的听众朋友当中啊，我们去抽取我们的幸运的听众，中奖之后是赠送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的一个功能摇摇椅，顾家的一个单椅啊。那这个奖项是怎么抽取呢？很简单，就是在收听的朋友们，只要有装修需求，您打这通电话告诉老师您的一些房情，登记之后会给到您一张抽奖卡，把您这张抽奖卡填上您的信息，放置到我们的抽奖箱。我们是在本周周日进

0: 进行大奖的终极大奖的公布，所以说咱只要打电话报名去做参与，都有可能中奖我们这个大奖，价值350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单椅啊，颜值很高，舒适度很高，有很多的业主他都单独花钱去购买这么一个单椅，放置到客厅当单椅沙发，或者当休闲椅、书椅什么的都可以。那今天直播期间不需要你花一分钱，咱就有机会去抽中，所以我建议您可以先打个电话参与参与啊，即使说抽不中也没关系，你还有一个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那如果说抽中的话，不需要你交一分钱，也不需要你非得在叶之峰交钱签约，你只要中奖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啊。400-809-1099打这通电话，参与到我们本场薅羊毛的一些福利当中。
1: 400-809-1099啊，这个电话大家记住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倒计时2天，我们这个活动就要结束，所以不管您之前有没有这个了解过，如果但是您家未来2年有装修房子的计划，都欢迎您来拨打，不管您定不定，您了解一下这2年的一个装修行情也好啊，啊，去看看我们那边的施工，看看这边的装修风格，看看我们的主材辅材的这个专区，以及跟我们的设计师先建立起这种沟通，哎，都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一旦用上我们的这个福利，您就可以占到了。
0: 对
1: 啊，400-809-1099。
0: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关于这个收官之战最后倒计时2天的年终大促的重磅福利啊。
1: 好，
0: 我们这次主要是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一个征集，也就在我们的这个倒计时2天当中，最多能征集10套了。所以今天本场直播，我们是重点推出的是唯一套系。为什么选择唯一套系去做媒体的监督样板间的征集呢？因为唯一套系它不限定户型面积大小，就是因为咱的听众朋友其实大大小小户型都有。有可能说是你是老房子30-40平的要翻新，也有可能说是咱30-40平的面积是新房要做整体的别墅装修，还有这种普通的一些平层装修，所以咱户型面积大小是不一的。我们今天推出这款唯一套系呢，就是不限户型面积大小，而且能满足大家真正实现这种一价全包的大包的全包的这种装修模式，包的全且品质很高。我们这个品质唯一套系呢，它品质是卡在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很适合于咱自住装修标准的一些业主，而且你是新房装修的用户，或者说旧房翻新的用户都可以去做参与啊。纯大包全包的这种装修模式，一价全含。我先给大家去梳理一下里面具体的包含细则，也为了方便大家去再对比其他装修公司，能有一个那个对比的一个方向啊，看哪家公司给你包的更全一些，避免咱的后续预算超支，或者说有其他装修公司给你偷香漏相。你像唯一套系，我们是从前期的基础设计给您包，到您家里的隐蔽工程，像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家里所有的整个隐蔽基础工程，我们是通通全部涵盖，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全屋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在作为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施工师傅这一块，我们是优先给您配备金牌的施工队去做家里的整体施工，你的施工技术会更加精湛啊。但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辅料，包括一些辅料的费用啊，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石膏板、网线、欧松板、玻璃管等等，所有的辅料都是用的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就连水泥、砂浆我们都有这个品牌型号，都会让你清楚知道。而且我们在这个辅料当中，我们做的有一些是引进的一些德国进口的一些辅料，你的整个隐蔽工程施工的技术用的是纯德系的蓝钻施工工程，当然在施工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施工工艺的标准是免费升级成了别墅级别的，它的施工技术会含量会更高一些。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全屋木门、浴室柜、镜子、面盆、水龙头、花洒、坐便器、厨房里的橱柜、吊柜、地柜、台面，包括厨房卫生间的铝扣板的吊顶、开关面板、踢脚线、地漏等等啊，就是家里该包的一些主材建材。本场直播唯一套系是实施一价全包啊，包的很全面。可能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大家开车路途肯定一遍难以记
1: 全，记不住。对
0: 对，那你记不住，唯一的方式就是你打电话，让老师给你把这些包含项目的细则整理出来，也方便你去做后续的一些考察啊。那接下来我给大家重点公布一下这个价格，因为唯一套系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它又适用于90%以上的人群，所以它在我们线下门店单独去做售卖都非常火爆。那这款唯一套系啊，如果说咱今天不打电话，就是属于正常散客来到我们业主。

0: 门店的，或者叶之峰通过叶之峰其他的一些线上渠道来我们这咨询的话，唯一套系统一的官方售卖价是1599的价，1599一瓶的价格，1599元一瓶。那今天作为直播时间段，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间，那价格肯定占比优势很大。
1: 嗯，
0: 唯一套系在本场直播时间段，光价格就能够每瓶直降600块钱，也就意味着你今天凭借一通免费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你可以拿到直播时间段专享价格，也是整个青岛叶之峰全渠道最低的一个折扣价，每瓶到手可以拿到是999元的一个价，999一瓶的价格可以说是惊爆价格啊！有常年收听我们915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有了解，我们这个999每瓶的价格至少2.5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去拿到过这个价格。
1: 对，
0: 那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一次能达到这么低，而且用材用料的品质质量没有任何的降低，包括保障也没有降低，主要是我们最后收官倒计时这2天，我们与电台去做的一个媒体监督样板间，把价格真正让利给我们的常年收听的广播听众朋友，可以享受专属全渠道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啊！惊爆价，每瓶只需999元，而且这个999的价格你可以合计合计，你30-40平的房子你也是999一平，你20-30平的户型面积你也是合计到999一平。其实我觉得户型面积越大，你这个享受的这个价格区越合适，当然对于我们小户型面积装修，你按照这个价格核算的话也非常非常之合适，最重要的是你的品质质量而且是很高的。那今天除此之外，我们不光说给你把价格打下来，还有额外追加赠送累计叠加使用的5大项增配产品，大家认真仔细听。

0: 象就是赠送我们厨房当中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这相当于是给你送，像就是赠送我们厨房当中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这相当于是给你赠送了一些部分的电器啊。赠送这一块我们用的也是大品牌，比如说老板和方太一系列的品牌啊。第三项就是门窗地暖套餐价最高只降6000块钱。第四项就是做了一个秒杀的活动，因为我们业主有很多了解过啊，就是有些业主想自己买家具，他想自己买这种哎。能搭配自己的风格而且舒适度高的一些家具。其实现在买家具，大家咱青岛人啊比较公认的一个品牌是哪个品牌呢？就是顾家这个品牌。
1: 嗯，
0: 顾家是个大品牌，而且它的这个舒适度它的质量很高。那今天如果说你自己去买家具，比如说咱去买顾家的啊，你配齐家里的一些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什么的，你家具配起来的最起码得个25000到30000之间的一个价。
1: 嗯，
0: 就是你光家具你就得支出这部分的一个费用。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大家能拿到什么的价格呢？就是我们给把顾家这个品牌做了专属的限时秒杀，它的一些品一些款式你可以拿到超底价的秒杀价，直接去做选购。当然这个是比较灵活，你想去秒你就去选，你就去选择，你要想自己去单买其他品牌你可以去买其他品牌。我们今天把顾家这个品牌当中像床垫啊，原价3500多块钱的一张床垫，顾家品牌的啊，1米5×80乘1可以任意选择。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099的定话，你只需9.9块就能秒杀到这个原价3500多块钱的一个顾家床垫，直接9.9块直接秒杀，也就一杯瑞星的一个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9.9块您能秒到一张顾家的床垫啊。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顾家的一些床，嗯，就像就是赠送我们厨房当中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这相当于是给你送，像就是赠送我们厨房当中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这相当于是给你赠送了一些部分的电器啊。赠送这一块我们用的也是大品牌，比如说老板和方太一系列的品牌啊。第三项就是门窗地暖套餐价最高只降6000块钱。第四项就是做了一个秒杀的活动，因为我们业主有很多了解过啊，就是有些业主想自己买家具，他想自己买这种哎，能搭配自己的风格而且舒适度高的一些家具。其实现在买家具，大家咱青岛人啊比较公认的一个品牌是哪个品牌呢？就是顾家这个品牌。
1: 嗯，
0: 顾家是个大品牌，而且它的这个舒适度它的质量很高。那今天如果说你自己去买家具，比如说咱去买顾家的啊，你配齐家里的一些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什么的，你家具配起来的最起码得个25000到30000之间的一个价。
1: 嗯，
0: 就是你光家具你就得支出这部分的一个费用。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大家能拿到什么的价格呢？就是我们给把顾家这个品牌做了专属的限时秒杀，它的一些品一些款式你可以拿到超底价的秒杀价，直接去做选购。当然这个是比较灵活，你想去秒你就去选，你就去选择，你要想自己去单买其他品牌你可以去买其他品牌。我们今天把顾家这个品牌当中像床垫啊，原价3500多块钱的一张床垫，顾家品牌的啊，1米5×80乘1可以任意选择。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099的定话，你只需9.9块就能秒杀到这个原价3500多块钱的一个顾家床垫，直接9.9块直接秒杀，也就一杯瑞星的一个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9.9块您能秒到一张顾家的床垫啊。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顾家的一些床，嗯，999元秒杀顾家的大牌床，原价最少得4000块钱起啊。还有999元秒杀顾家的餐桌啊，大牌餐桌也可以去秒，999元还能秒杀一整套的四把餐椅，可以999元直接限时秒杀，包括一些茶几等等啊，都是这些价格。当然有的朋友会问，你这个秒杀是不是只有一个款式？我们明确告诉大家，顾家当中我们这次秒杀的一些款式样式花色都有很多种，可以适配不同的风格。如果说你今天在节目期间哎，想了解了解这种秒杀的款式，看看能不能搭配到后续家里的房子装修当中，你可以先打电话跟老师沟通沟通，先看一看。如果说觉得能搭配到你的房子当中，你就可以去参与这个微套系当中的一些秒杀家具。
1: 嗯，
0: 那如果说您觉得有一些不合适搭配不上，那你就自己单买，反正灵活性我们这次是给到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啊，但前提这个价格秒杀价是只有打电话才能享受，如果您是正常散客到门店是没有这种秒杀价的啊。40080910099啊，打这通电话。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定制的补贴秒杀，我们是为什么特意把定制又单独摘出来。

给大家做秒杀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房子915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大多都是属于自己装修住的一些标准的房子装修。那你自住房子装修，你肯定对于家里的储物空间格局收纳会要求比较多，或者说是您对于家里的定制的环保板材要求会比较高，所以你会考虑，哎，我这个家里有孩子，有宝宝，有孕妇，有老人，我得选择环保等级高的一些定制板材，毕竟定制这一块是涵盖甲醛最多的一个区域。所以今天在直播时间段，作为唯一套系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定制价格可以拿到每平低至599一平，599元一平的价格，凭借热线电话报名可以享受限购30个平方，而且板材是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的 ENF 级的环保系数运营级别，非常适合咱青岛家庭当中有宝宝、有老人、有孕妇，比较注重环保的一些这种装修的一些业主啊。所以唯一套系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点，虽然它优惠比较多啊，但是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点，就是你今天打电话，一定是比你直接自己散客业主直接来门店的价格至少省上几万的一个费用，大几万啊，4到5万，5到6万的价格绝对是给您省得下来。那这个价格啊，是实打实给您把价格打下来，但是用材用料的品质质量没有任何的降低，而且能够确保的是你家里的装修是实施水电一口价的装修模式，你的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是能够达到零增项啊，这个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那有的朋友会问啊，我这个房子万红我还没有交房，我看你这个999一平的价格还有额外赠送的一些东西确实很合适，那我房子没有交房，我什么时候装完还不知道，我能不能选你们我也不确定，那我能不能先打这个电话报名抢占一个名额？没有问题，你只要2年之内具备装修条件，你想去花

0: 一定赶紧拨打起来。我知道万红刚在介绍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利还是挺多的，甚至还有好多可能我们都还没有跟大家说的特别的那个细致，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也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倒是可以让我们的客服们把当下的一个优惠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这样您就一目了然，心中有数了啊。4008091099。
1: 对，而且我需要明确告诉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微套系现在直播时间呢，因为是全渠道最低的最大的一个折扣力度，999一瓶的价，这个999一瓶的价，在我们年终大促一旦结束，最后这两天结束的话，我感觉这个价格必然是会被收回的。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你两天之后，这个999的价格，如果你今天抢占不到，你后续再想抢的话，肯定是没有的，很难抢占。
0: 嗯，
1: 你包括到旺季装修，他也不可能给你拿到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在直播时间段，咱既然能听到这个节目，那你就去把这个名额机制的力度你先占一下。那后续用不用看您自己的情况，你打这通电话对您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对，
1: 那如果说咱真的是在叶日峰选定的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说你真的在叶日峰选定的话，你省的不是一千两千，你省的是大几万的费用啊。咱省下的这个钱，咱去把家里的家用电器去再升级到一个标准，那也是很合适的啊。咱省下的这个钱，你也可以去做其他的一些消费。所以说这个装修啊，咱尽可能是把钱花在刀刃上，该省省，该花花。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有的朋友们可能比较感兴趣，就是关于这个微一套系每瓶999的价格，它是能够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落地。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能关乎，因为前两天有一个业主他进线问到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在节目期间给大家再普及一下，大家其实能问到这个问题，其实还是纠结于微一套系能不能实现它的一些装修风格方向。我今天在直播时间段跟大家说一下，微一套系本场直播时间段999元每瓶的一个价格，它的落地是不固定装修风格的，因为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它的风格它也不固定。
0: 嗯，
1: 它这套套系呢，虽然它包得很全，但是它只是把您家里房子装修该用到的材料，该用到的多少的工程量，它是在这个价格当中包在套餐当中了。能让风格体现的主要是由于家里的一些选材用料的花色，以及你家里装修整体的一个主色调，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家具的一些款式，它能决定你的装修风格方向。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啊，你哪怕说是三四十平的小户型，你今天打电话占到999一平的价格，你想装个简约纯暖色系的话，那你就按照你这种简约暖色系去搭配就可以。那如果说你是这种100平往上走的户型，你想装个奶油风，想装个轻奢风、意式的极简风啊、中古复古风、新中式风格等等啊，这些风格你都是可以去做搭配的。所以说微一套系它的装修落地，每家每户都是独一无二，并不是说每家每户拿到999一平的价格都是一模一样的装修啊。每个人对于装修的风格是有所不同的，对于挑选砖的花色或者说地板的花色，包括软装家具的搭配也会有不一的，每家每户都是独一无二，所以说大胆放心去做咨询就可以啊。拨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优先报名抢占我们媒体最后监督的征集这几套的监督媒体样板间，每瓶低至惊爆价999的一个价格啊！我们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凡是有这些片区的业主想咨询装修的，都可以凭借此电话预约报名做咨询。我们节目距离结束还剩不到7分钟的时间线了啊！节目一旦结束，电话渠道就关闭，你想打这个热线都打不进来了。所以说，咱尽可能提前去做准备，提前去做了解。我们也非常之欢迎大家来叶日峰门店转一转，因为叶日峰门店展示区非常的全面。你来叶日峰，你是能够真实了解到你家里所有的相关装修的事宜，包括一些选材用料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实景样板间的一些落地效果。因为很多的业主他更倾向于看，哎，简约风格的装修样板间啊，新中式装修的样板间，或者说北欧装修风格的样板间，我们叶日峰门店都有不同的风格落地，您可以去实地考察考察。而且大家来叶日峰考察，我们不会让我们的915听众朋友空手而归，凡是通过节目期间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到店都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一个顾家无忧枕啊。然后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再稍微给大家去过一下我们的材料品牌啊。
0: 嗯，
1: 我们的材料品牌用的都是一二线知名大品牌，你像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金艺陶等等一系列可以随意选择搭配，地板有圣象、德高等一系列的品牌，木门有宝钢、志邦等一些的品牌，卫浴有法恩莎、箭牌等等啊，反正合作。

个品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二线知名大品牌，它的这个价格我们不光是性价比很高，用的材料品质都是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只要你想追求设计、追求环保、追求品质、追求靠谱的装修公司，那你就一定要先来一

这种不给你去偷项漏项的装修公司啊。最后的一点时间，我就稍微给大家去再复盘一下我们这种不给你去偷项漏项的装修公司啊。最后的一点时间，我就稍微给大家去再复盘一下我们报名参与，不参与这个电话，不打这个电话去做登记，所有的相关优惠内容政策跟您没有任何的挂钩。即使说您是经常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没有去登记这个信息，那这些优惠您是享受不了的啊。我们节目期间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当下六月份、七月份也是大家考察装修的黄金时间段，非常之建议大家多去转一转装修公司啊。那当然，如果说你想去对比装修公司的话，可以把我们椰之风纳入考察到你的选择对象当中去了解。我们现在当下这个节点正好卡在年终大促，也是我们最后收官之战倒计时两天的一个时间线。我们这次是联合媒体广电，在我们的整个直播时间段做限量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一个征集，有感兴趣想参与的朋友们，想得到第三方的装修保价护航，可以打电话去做报名参与。我们这次唯一套系样板间给大家这次这个样板间征集重点是推出唯一套系的这个产品，是真正实现一价全包的大包的这种装修模式，装修质量品质很高，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包的项目很全，最重要的是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新房旧房业主都可以去做参与，包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包全屋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包全屋的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欧松板、包立管等等，还包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这种不给你去偷项漏项的装修公司啊。最后的一点时间，我就稍微给大家去再复盘一下我们报名参与，不参与这个电话，不打这个电话去做登记，所有的相关优惠内容政策跟您没有任何的挂钩。即使说您是经常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没有去登记这个信息，那这些优惠您是享受不了的啊。我们节目期间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当下六月份、七月份也是大家考察装修的黄金时间段，非常之建议大家多去转一转装修公司啊。那当然，如果说你想去对比装修公司的话，可以把我们椰之风纳入考察到你的选择对象当中去了解。我们现在当下这个节点正好卡在年终大促，也是我们最后收官之战倒计时两天的一个时间线。我们这次是联合媒体广电，在我们的整个直播时间段做限量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一个征集，有感兴趣想参与的朋友们，想得到第三方的装修保价护航，可以打电话去做报名参与。我们这次唯一套系样板间给大家这次这个样板间征集重点是推出唯一套系的这个产品，是真正实现一价全包的大包的这种装修模式，装修质量品质很高，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包的项目很全，最重要的是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新房旧房业主都可以去做参与，包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包全屋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包全屋的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欧松板、包立管等等，还包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浴室柜、镜子、面盆、水龙头、花洒、坐便器、厨房橱柜、吊柜、底柜、台面，包括厨房卫生间的铝扣板吊顶以及开关面板地漏等等，包得很全面啊。它的价格线下门店统一售卖价是1599元一平的价，这是线下门店散客价，包括通过其他渠道来椰之风门店去了解官方的统一价。那今天在本场直播时间段到9:40之前，我们有价格直降的优惠，限时一个平方直降600块钱，也就意味着作为915的听众，打400-809-1099能拿到直播时间段我们青岛椰之风全渠道最大的一个折扣，每瓶到手只需999元，惊爆价啊，999一瓶的价格，让您真正实现一价全包，且还给大家赠送五大项的增配产品，其中有赠送1万块钱的家具券，1万块钱的定制券，总共为20000块钱免费给你赠送，还赠送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弄的是老板和方太。

0: 还赠送我们的这个门窗地暖的套餐，价最高只降6000块钱，剩下两块就是关于秒杀的活动。我们推出的是顾家新选的家具，本场直播进线电话的朋友，唯一套系可以享受9.9元直接秒杀顾家的大牌床垫，999元秒杀顾家的大牌床，也可以秒杀顾家的大牌餐桌、大牌一整套的餐椅以及我们的茶几等等，限时这个超底价的一个秒杀，合计起来你家具配齐也就4-5千块钱的一个价，比你自己单独去零售门店至少花2万到3万块钱价格要合适啊！本场直播这个秒杀价只针对于咱广播的听众朋友进线打电话才能参与。那最后一块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定制的秒杀补贴，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业主都是对于储物空间要求比较多，你今天打4008091099可以拿到599元的定制秒杀价，而且采用的是 ENF 级的最高环保等级。另外就是到店能够免费领取顾家无忧枕，免费了解设计方案和装修报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约啦。我最后说一遍电话啊，4008091099，4008091099。
1: 好的，我们也感谢万红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了，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46，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节奏当中，我是早安 DJ 毕潇。打开我们的915商城，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第二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今天到手两瓶，每瓶100毫升，两瓶到手只要499块钱。不过要告诉大家，就我们这个是老款清仓，所以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是一个比较临期的一个护肤品了。不过这么说起来，我们也是有1年半的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这个就用到一半要会过期。我觉得两瓶啊，1年半差不多，大家可以比较这个放心的去用，比如说脸啊、脖子呀、啊，该涂就涂啊。每瓶是100毫升，我们今天入手这个价格真的超级划算，只要499块钱，就在我们的915商城。另外400809-1099这个电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因为我们的这个福利还有2天就结束了。今天我们是工作，是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正好今天拨打电话，明后2天可以预约到店去看一看。400809-1099，我们叶之峰唯一的硬装限时特价，直降600元，只要999元，而且还会给您赠送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水槽都是给你送到家。另外还有9.9元秒杀顾家床垫等等的一些秒杀活动，还有我们的到店礼，当然到店礼只是为我们拨打电话的朋友们才准备的，如果直接到店，这个礼物是没有的，所以400809-1099，抓紧时间拨打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克群《大舌头》。

0: 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9915好物商城，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是奥翠维 Kids Smart 真叶樱桃果维 C 软糖，每罐60粒，买一罐送一罐，秒杀价两罐只要69元。还有老款清仓兰蔻二代小黑瓶精华基底液100毫升，那原价每瓶1510，活动价每瓶499元，第二瓶0元，需要拍3件，这样子的话到手价呢是每瓶只要249.5元。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只要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6: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5: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6: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5: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6: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5: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6: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5: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

0: 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3: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用实在的价格打造高品质居住空间。为了让大家更省心，叶之峰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家具券和定制券各10000元，还有老板活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那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里更温暖和安静。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的床、餐桌和餐椅，还有 ENF 环保板材定制，每平599元，限购30瓶。那到叶之峰的实体店面，还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那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600元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就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赶快拨打电话提前锁定专属名额，400-809-1099，400-809-1099。

0: 随时打开收音机，调频 FM 91.5，你将会进入一个绚丽的音乐世界。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了，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不是每一种声音都像音乐，不是每一种音乐都适合你。 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
3: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我是张军。那第二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牛奶咖啡组合的没时间，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那现在市区温度 25.3 度，相对湿度 58%， 西风三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为优。那今天晴天，最高温28度，整体呢是3到4级的南风。周末两天，明天晴天，22到2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我是张军。那第二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牛奶咖啡组合的没时间，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那现在市区温度 25.3 度，相对湿度 58%， 西风三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为优。那今天晴天，最高温28度，整体呢是3到4级的南风。周末两天，明天晴天，22到27度，南风3到4级。周日晴转多云，21到25度，同样也是3到4级的南风为主。

0: 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
1: 只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3: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4: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0: 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
1: 只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3: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4: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节。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3: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4: 有山有水有树有风，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中午12点整。

0: 电视剧里有情和心情。湖北蕲春三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ea Radio 沙滩音乐季。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九九，
2: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雪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限

0: 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Simon Radio。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块。

0: 九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下午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起名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0: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雪林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0: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投射进心里，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风景。锁定九一五，和主持人林飞一起，用音乐和爱，感受最美妙的听觉盛宴。九一五，青岛最动听。Simon Radio。

0: Hi 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J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一五十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北京时间的16:14，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75%。27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阵风6级，23到27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27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915吃在青岛节目。那您在节目期间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那当然呢，如果说您想跟着咱们的广播定制旅行来出行的话，现在咱们的各条旅行线路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尤其是7月中上旬的这些旅行线路呢，目前的名额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想要跟着我们来出行，想要给家人和孩子一起选择一条靠谱的旅行线路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什么样的旅行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完美的一场旅行呢？我觉得一定是要包含很多的必要元素的。首先呢，就是你选择的这个线路呢，它吃喝玩乐啊足够好，然后呢，这个也是符合您自己的一个价位要求的。那一方面呢，就是品质啊，住的酒店，咱们用餐的标准，那么有没有全陪，坐什么样的车，对，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要去较真，都要了解清楚啊。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去的这个地方孩子是不是喜欢，因为暑期出行啊，很大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呢，就是孩子是否喜欢，他是否感兴趣。所以呢，现在很多家长也会跟孩子去商量，征求孩子的意见啊。那我们这次呢，有很多的一些线路呢，咱们在暑期啊，不应该是，应该是所有的暑期线路啊，咱们都是特别适合带孩子出行的，遛娃逛吃两不误的啊，让您也能轻松，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同时呢还能够有

所收获啊。有时候真的像古人所说的，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嘛啊。那如果说您这个想要来了解咱们最新的旅行线路的话，就可以来拨打85702926。7月2号到6号，咱们就有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啊，由主持人一涵来带领您前往宁夏，来一次5天4晚的趣味亲子旅行。这条线路呢，咱们会畅玩宁夏的茶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去探秘啊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一个千年岩画，而且呢还能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走进了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且赠送您航拍体验。这个穿越啊现在特别的火，那很多的一些去宁夏线路啊，其实它都不会包含穿越，那我们为您包含了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的，还赠送了您航拍的体验，让您呢在这里能拍。

还有就是咱们这条线路体验性是非常强的，玩性啊，可玩性也非常的强。入住三晚的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的沙漠营地帐篷体验，全程都是高餐标，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还有呢会员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景区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个价格是不是比较贵啊？首先要告诉您不贵，在7月2号到6号七月初的话，我们给到您的暑期的一个价格依然成人还不到5000块钱，儿童更是低至了3000多块钱啊！成人只需要4980，儿童呢低至了3780，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啊，纯玩零购物。那所谓的一价全含呢，就是说咱往返的大交通为您包含了，景区的门票啊，游玩的体验啊，特别像咱们五湖穿越啊，乘坐越野车，这个都是为您已经含上了，到那之后无需要您再额外付费啊。所以这对于携带这个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的啊，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的这个暑期啊，这个家庭比较庞大的这个群体来说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不用再操心那么多，跟着我们，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打卡最美风景，去吃最美的这个最好吃的美食就可以了。8570-2926这条线路呢，目前啊所剩的名额不多，只有最后的一两家名额，赶紧来拨打电话8570-2926。还有就是咱们这条线路体验性是非常强的，玩性啊，可玩性也非常的强。入住三晚的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的沙漠营地帐篷体验，全程都是高餐标，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还有呢会员专享的小车上门接送，景区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个价格是不是比较贵啊？首先要告诉您不贵，在7月2号到6号七月初的话，我们给到您的暑期的一个价格依然成人还不到5000块钱，儿童更是低至了3000多块钱啊！成人只需要4980，儿童呢低至了3780，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啊，纯玩零购物。那所谓的一价全含呢，就是说咱往返的大交通为您包含了，景区的门票啊，游玩的体验啊，特别像咱们五湖穿越啊，乘坐越野车，这个都是为您已经含上了，到那之后无需要您再额外付费啊。所以这对于携带这个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的啊，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的这个暑期啊，这个家庭比较庞大的这个群体来说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不用再操心那么多，跟着我们，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打卡最美风景，去吃最美的这个最好吃的美食就可以了。8570-2926这条线路呢，目前啊所剩的名额不多，只有最后的一两家名额，赶紧来拨打电话8570-2926。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3: 欢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那进入到我们的购物车的时间了，您可以拿起手机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来看看我们今天啊有哪些限时的秒杀福利。首先呢要为您带来的是一款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净柔洁面的这个洁面乳，这一款的话给到大家啊一个超值的秒杀价格，今天呢两只到手只要139块钱，原价

每一只呢是150毫升啊，所以容量也是非常大的。您可以呢趁着我们现在活动抓紧来下单。夏天啊，其实这个大家呢皮肤出油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咱们用到这个洗面奶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次数越来越多，所以呢您可以多囤一点，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共享。折翼物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下单。

瓶的精华基底液，那它的每一瓶的100毫升原价呢是1510块钱一瓶啊，平时确实价格也比较贵，但是今天呢给到您也这个单瓶的一个价格就是499啊，这个便宜的力度也是非常的大，499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您再买第二瓶0元啊，那这个相当于不就是到手2瓶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今天其实给到大家这样的一款产品呢，也是这个有效期会到2027年的一个11月份、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当然，您可以这个算一算，这个有效期的话，算下来还有挺长时间的啊，所以您也可以趁着我们今天的一个超值特价，赶紧来下单。

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93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
3: 小叶有事再见。
2: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4: FM91.5
0: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5: 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接下来又进入到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那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也在抓紧咱们最后的这个优惠福利的时间呢，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

0: 所以说咱们的优惠，欢迎万红。
1: Hello， 大家周五的下午好，我是万红。
0: 最后的几天，所以说咱们的优惠，欢迎万红。
1: Hello， 大家周五的下午好，我是万红。
0: 最后的几天听到了好几次啊，甚至都不是听到一次。然后呢，但是苦于说可能开着车呀，或者说有其他事儿，哎，一听完之后就忘了。但是呢，其实呢，很多朋友还是希望能抓紧咱们这个优惠的，所以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在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过程中啊，您要听好了，然后呢，随时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
1: 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活动是年终大促收官之战最后倒计时两天的时间了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年终大促一旦结束，也就会意味着我们的一些装修优惠的一些政策福利也会即将收回。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就还是迟迟没有去拨打热线电话的。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会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就是我觉得哎，我收听到节目，我觉得你们节目上有这个优惠，线下门店肯定也是同样的一个价格。你想想我们叶之峰啊，在跟我们915电台合作已经有3年多了。其实这3年当中，有长期收听我们听众的朋友应该有都知真正知道，就是作为我们节目期间开通的这个时间段，真的是我们叶之峰整个全渠道优惠力度折扣是最大的一个时间。我们已经有业主真正验证过这个事儿，就是他在节目前收听过节目，但他没有打电话，
0: 对，
1: 通过叶之峰其他渠道去做咨询。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客户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去做咨询。那他说哎，我想拿到电台的优惠价格，那他没有去拨通过这个热线电话，即使说他想拿这个价格他也拿不掉。拿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如果您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真正是有装修需求的业主，那咱尽可能可以先通过热线电话报名咨询咨询。
0: 对，
1: 您哪怕说不在叶之峰订装修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不去。
0: 所以说咱们的优惠，欢迎万红。
1: Hello， 大家周五的下午好，我是万红。
0: 最后的几天听到了好几次啊，甚至都不是听到一次。然后呢，但是苦于说可能开着车呀，或者说有其他事儿，哎，一听完之后就忘了。但是呢，其实呢，很多朋友还是希望能抓紧咱们这个优惠的，所以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在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过程中啊，您要听好了，然后呢，随时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
1: 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活动是年终大促收官之战最后倒计时两天的时间了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年终大促一旦结束，也就会意味着我们的一些装修优惠的一些政策福利也会即将收回。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就还是迟迟没有去拨打热线电话的。因为大家其实有时候会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就是我觉得哎，我收听到节目，我觉得你们节目上有这个优惠，线下门店肯定也是同样的一个价格。你想想我们叶之峰啊，在跟我们915电台合作已经有3年多了。其实3年当中，有长期收听我们听众的朋友应该有都知真正知道，就是作为我们节目期间开通的这个时间段，真的是我们叶之峰整个全渠道优惠力度折扣是最大的一个时间。我们已经有业主真正验证过这个事儿，就是他在节目前收听过节目，但他没有打电话，
0: 对，
1: 通过叶之峰其他渠道去做咨询。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客户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去做咨询。那他说哎，我想拿到电台的优惠价格，那他没有去拨通过这个热线电话，即使说他想拿这个价格他也拿不掉。拿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如果您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真正是有装修需求的业主，那咱尽可能可以先通过热线电话报名咨询咨询。
0: 对，
1: 您哪怕说不在叶之峰订装修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不确保每个业主他在了解完叶之峰他都会去选定叶之峰，但大多数人如果说是追求品质，追求环保，追求有保障的一装修公司，一般都会倾向于叶之峰啊。那当然今天节目期间总共为半个小时，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大家有任何相关于家里的装修问题，咱今天本场节目都可以通过此电话进行详细的预约跟咨询啊。
0: 对，
1: 其实在这个6月份，我说实话，我们这一整个6月份，我感觉我都没怎么休息，我们公司也没怎么休息，我感觉这个6月份跟我们往年3月份旺季没有什么区别。
0: 对，
1: 所以我们在6月底之后，七月份应该会进行小中途的一些小休息时间段啊。由此可见，在六月份其实对比往年都是属于偏淡季了。但今年6月份格外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到店咨询的业主降低。我觉得总结一个点，就是因为今年其实过年是比较晚的，有很多业主他可能会在6月份的时间段多去。

0: 去看看装修公司有合适直接敲定啊、
1: 嗯、
0: 但也有部分的人他是光了解不选定装修的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咱听众朋友没有意识到这个点，就是作为我们业主来说，不是说你当下去装修公司看就要代表你当下就要去装修这套房子，其实房子装修这个事项流程包括去对比装修市场时间线很长的，
1: 对，
0: 你作为一个有装修准备的业主一般都至少给自己预留3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去对比装修公司，
1: 嗯，
0: 咱说实话装修也不是一个小项目的支出，你也不可能说只看一家公司、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普遍推荐大家看个2到3家的正规装修公司就足够，
1: 嗯，
0: 也别对比太多啊，有业主觉得啊我多对比几家吧，对比个7、8家10来家，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让自己更乱，就是你对就跟买衣服一样，你看多了你会眼花缭乱，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最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了啊、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你要给自己预留出时间线去做对比，而且在6月份这么一个时间段啊，那么多的业主去做咨询，其实也很多是未在9、10月份去做动工的准备，
1: 对，
0: 少部分人会在为明年的装修去做准备，就是他今年的考察是为明年去做准备的、
1: 嗯、
0: 那所以今年是个时间段呢，在6月份也是属于一年当中这个年终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所以这次年终大促的优惠力度折扣我们真的是让利给我们的广播听众很大，我们为什么能让利这么多呢，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
1: 嗯、
0: 为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
1: 对，
0: 因为我们广播听众朋友其实他会有一个倾向点，就是想如果说我在节目上收听到节目打热线电话，如果说我真的在一封选定装修、
1: 嗯、
0: 能不能让我们广媒体广电的主持人去给他做保驾护航，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想多一封的一个保障，他就更放心选择这封公司，哪怕说一封有问题或爆雷了，
1: 嗯，
0: 最起码广电给我托底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呢，在最后年终大促这2天的时间，我们限量征集这10套媒体监督样板间、
1: 嗯、
0: 如果您是属于我们常年收听的广播听众朋友，你有了解过我们叶之峰，或者说你现在当下装修房子有意想去做一套哎品质高一点的而且能让您售后放心的，那你就可以来叶之峰转一转，可以拨通这个热线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因为你今天打电话不光说是有媒体广电给你去做保驾护航，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你所拿到的价格是比你自己、
1: 嗯、
0: 因为自己直接去是属于散客业主啊，
1: 是
0: 自然客这种业主去比这种的价格是要更加合适的、
1: 嗯、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我们915听众朋友，在今天本场节目打为什么一定要打这通电话，打这通电话能享受到什么啊、
1: 嗯、
0: 首先拨通400-809-1099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不论您这个房子是新房装修，旧房想做整体做翻新，局部的一些装修改造，精装房想做定制柜子，还是说大宅别墅啊，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包括小 loft 的公寓自建房回迁房，只要您这套房子后续你想去了解装修、
1: 嗯、
0: 那你今天通过这个免费的电话就能在叶之峰享受免费上门量验房，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为您免费规划家里的整体设计，不需要你交一分钱，在叶之峰免费去了解家里的一些设计改造，
1: 对，
0: 还会有与之配套的一个装修费用的报价清单，这个点是能够满足咱听众朋友95%以上的人群，
1: 嗯，
0: 因为大家装修房子都想心里有个底儿啊，比如说我在叶之峰装是什么的价格，我去其他公司装的话是什么的一个价格，价格之间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想去了解，
1: 嗯，
0: 所以你想去看这种包的全且透明化清晰的报价，你就打这一通免费电话就可以为您实现啊，
1: 是的，
0: 400-809-1099、
1: 嗯、
0: 那另外如果说嗯大家有时间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门店实地转一转，因为我们看装修这个东西，我说的万红在节目前说的再好，
1: 嗯，
0: 或者说是我们主持人把叶之峰说的再好，都不如大家去门店实地去感受感受，
1: 对，
0: 因为你要去看它的材料的品质质量，你要去亲肤接触一些软装家具的一些品质，你要去看看设计师跟您沟通合不合得来、
1: 嗯、
0: 这家公司能不能达到您的一个需求，你需要实地去做考察，那当然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呢，你来店之前你今天节目先进线一个电话登记，
1: 嗯，
0: 因为您作为915的听众朋友，在本场直播打400-809-1099登记的话，我们后续来电视可以直接领取价值399元的一个顾家无忧枕，
1: 嗯，
0: 这个是纯给到大家的一个见面的伴手礼，无需大家非得在叶之峰订装修啊，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你就来看先了解，你就能把这一份礼品先免费带回家。
1: 对，
0: 那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能够参与到 媒体监督样板间的

0: 重磅福利。
1: 嗯，
0: 我们这次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给大家做的一款产品是唯一套系。唯一套系它是属于这种品质很高的一种装修产品，
1: 嗯，
0: 属于中高端往上走，更加适用于自住房子的一个装修标准啊。那你要非说你要出租的话，那你这种出租房其实大家都知道没必要投入太多预算，毕竟出租的话选用的材料比较低，
1: 嗯，
0: 你可以任何找一家这种不需要太高标准的装修公司都可以做啊，选用一些次一点的材料，但是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自己住我必须得用好的，
1: 嗯，
0: 而且得价格能接在我的预算范围内的差不多得好一点的材料，毕竟自己住他会比较注重家里的一个人员的这个环保系数啊，包括对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唯一套系我们给大家选用的材料板材都是属于一线大品牌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然后唯一套系呢，它最好的一个优势点是什么，它不局限于户型面积的大小，
1: 嗯，
0: 就哪怕说咱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你这个房子是小套一的户型，可能只有三四十个平方，或者说您是属于这种100平左右的正常的平层装修，
1: 嗯，
0: 以及这种大面积别墅装修200-300平的三四百平的，你都可以报名去了解唯一套系。
1: 对，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唯一套系具体的一个包含项目啊，
1: 嗯，
0: 大家看一看这个唯一套系包的全不全啊，你也可以去做其他市面的一些装修公司对比。
1: 嗯，
0: 你像我们唯一套系从前期的一个基础设计给您去做，到您家里的整个隐蔽工程，像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家里的人工整体施工费，我们是通通全部涵盖。而且作为媒体样板间，这个唯一套系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广播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后续选定优先匹配的是金牌施工队去做家里的施工，因为您的施工标准技术会更加从严把控，精益求精。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基础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石膏板、玻璃管等等，
1: 嗯，
0: 也就意味着你这套房的装修隐蔽工程材料你无需一点的操心。
1: 对，
0: 该包的材料的一些工程项目我们通通一价全部涵盖，而且用的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
1: 嗯，
0: 因为埋在墙内的隐蔽工程是至关重要的，就跟那个人一样，它是骨骼内在的一些东西，你要去保证它的质量会更好一些，
1: 嗯，
0: 而且我们在施工标准技术当中都是引进的纯德系的蓝钻工程给大家去做施工标准。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什么呢，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全屋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台面包括这种铝扣板吊顶、开关面板、地漏等等。也就是说您这个房子主材建材你不需要去单独跑建材市场去购买，
1: 嗯，
0: 也不需要你去买一个这个品那个品，我们这个唯一套系该用的一些材料都在这个套系当中包含齐全了。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合作的品牌有很多，而且都是集采直供价，
1: 嗯，
0: 您可以选择的一些花色款式有很多，不局限啊，灵活性很高，你也可以根据自己中意的品牌去做搭配。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唯一套系啊，包的很全面又品质又很高。那唯一套系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唯一套系在线下门店的统一售卖价是1599一平的价，可能我们线下门店搞活动的时候它会最大化给大家折扣量力到1399一平，就1390元一平，
1: 嗯，
0: 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到915的听众朋友是什么的一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价格啊只仅限存在于我们直播这个时间段，在17:30之前才能够享受，而且只有915的听众进线登记才能够拿到这个竞报价。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唯一套系直播时间段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到手每平只需999元，
1: 嗯，
0: 999元一平的价格啊，惊爆价，也是我们限时回归的抄底价。
1: 嗯，
0: 我说实话，有常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叶之峰在上节目的这个时间段，能拿到999一平，至少得两年之前的一些事儿了。
1: 对，
0: 两年之前的一些事，两年之前跟现在当下这个行情的一些人工肺腑联配还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这次真正实打实的是把价格让利给了广播的听众朋友，
1: 嗯，
0: 也仅限于广播的听众朋友。有的朋友会问，那你怎么确保我一定是广播的听众朋友？那我去你们门店，我说我是广播朋友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0: 并不是这样，我们是每一位进店的一些业主都会进行信息的一个核实。我们怎么核实呢？就是凭借进线这一通电话的一个登记，我们到店都会核实您的信息。只要您通过在节目期间拨通过这个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进线的朋友，到店核实您信息，一看你就有登记过，那您这些价格是统一都可以享受，
1: 是
0: 每平低至999的价格。
1: 嗯，
0: 但凡没有合适到。

0: 的信息，可能线下门店最大的活动的时候啊，还不一定，有时候1399有可能是1599，不一定什么时间段，反正只能按照这种价格去做合计。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售后质保，同样的一个服务，咱直播时间段的价格就是很合适啊，
1: 嗯，
0: 也是我们年终大促最后这两天的一个价了。其实我今天在节目上跟大家掏心窝的说，
1: 嗯，
0: 过了这个年终大促，999元一瓶的价格一定不会再复返了。包括到于旺季装修，这个价格也不现实，也不可能了。
1: 是
0: 这个价格主要是在最后这两天，我们联合媒体广电做样板间的征集，所以你们不要去错过这个价格，错过了这一个价格，你真的是全年都后悔。你要想去拿到这个价格，你就自己装吧，你自己装，大家都觉得自己装比较省钱。
1: 嗯，
0: 按照最省钱的方式，你自己装，达到这个用材料的品质，你都不会拿到，
1: 嗯，
0: 不会低于这个价格的。
1: 是
0: 的，而且你还没有一系列的一些保障，这还等于装修公司给你做保障。我们的电台主持人给你做保驾护航，
1: 嗯，
0: 你对于你来说很合适啊。那今天直播时间段，这个4008091099的进线是纯免费预约报名的啊。
1: 对，
0: 但凡预约报名成功的朋友是可以做到2年的保驾时间，哪怕您这个房子是期房还没有过户的，也可以优先去抢占每平低至999元的一个价。其实我们今天直播期间还不光有999的价格，还给大家做了5大项的增配产品。这5大项增配产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使用，也是单独给915的朋友追加的优惠啊。其中有赠送10000块钱的家居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这20000块钱是直接免费给到你们的，在价格低至999一平的基础上，额外赠送你20000块钱。你可以看后续有需要买这种家具品的或者定制品的，你可以直接拿这个钱去当钱直接抵用啊。
1: 嗯，
0: 然后第2大项就是给您赠送您厨房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因为我们厨房卫生间就是该包的项目都包了，
1: 对，
0: 唯一没包的就是这个家用的一些电器。
1: 嗯，
0: 所以今天直播时间段只要进线电话，我们是给您赠送部分的一些电器的，你像烟机灶具以及加水槽等等啊，我们有老板和方太的一系列的品牌。第3项就是门窗地暖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块钱。
1: 嗯，
0: 第4项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家具的限时秒杀，我们推出的这些家具是顾家精选的一个家具啊，而且这个家具品质质量很高，咱青岛人都比较认可的一个顾家品牌。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啊，你不秒死，那就是你去配家具，其实家里支出费用也不少。
1: 嗯，
0: 我们有业主经常去自己买家具，我们给他算过，就是你自己配家具，买个沙发，买个茶几、床头柜、餐桌、餐椅什么这一乱七八糟的家具配齐，你的家具怎么得合计在30000块钱左右。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呢，不需要你花这么多的一个费用，我们有专属的秒杀，
1: 嗯，
0: 你要可以觉得合适的话，你可以参与秒杀价就行了。
1: 是的，
0: 其中有9.9块啊，限时秒杀顾家的床垫，9.9块秒杀顾家的床垫，原价这个床垫得价值3000多块钱一张。
1: 嗯，
0: 今天直播时间段9.9块，也就是一杯瑞幸咖啡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让你去享受一下顾家床垫。我觉得你不秒其他的品，这个9.9块的床垫你是一定要秒的。
1: 对，
0: 你每家每户装修房子，你必然需要床垫，你床垫你也不可能买个次的床垫，毕竟你上班一天回家接触最长的时间就是你的床。
1: 是，
0: 所以你的床垫是一定要用好的，这9.9块一张床垫是一定要打电话报名去做参与的啊，唯一套系当中打4008091099啊。那另外还有999元的价格可以秒杀顾家的床、顾家的这个整体的大牌餐桌、顾家一整套的4把餐椅，还有顾家的这些茶几等等，这些家具都是限时999元的价格去秒杀。
1: 嗯，
0: 很合适。你就退一万步来讲，你如果说这些家具品你都需要的情况下，你按照今天的这个秒杀价合计，因为它是可以累积同时去做秒杀，多个品可以都秒杀，我给你合计完之后，你这个家具配起来，包括我们赠送那10000块钱家具券，你再买个沙发，再加上这些999元的一些价格秒杀，你家具配起来才6000来块钱。你6000来块钱，你去在市面零售店买顾家的品牌只能买一个品，可能只够买一张床或者买个餐桌或餐椅什么的，但是你今天差不多6000来块钱的费用是把家具几乎都配全了。而且我们这些秒杀的产品款式、样式、花色有很多种款式，您可以随意去做搭配，根据你想装的风格去灵活选择就可以，很合适啊。9.9块的床垫一定是要去做秒杀的啊，打热线电话报名，不打电话这些秒杀价你是到线下门店享受不到的。
1: 对，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定制秒杀价，本场直播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补贴，每瓶低至599元一瓶。
1: 嗯，
0: 这个价格我说实话，你放到市面上去拿基本上就是小作坊的一个价，
1: 是，
0: 但是你今天用的是大品牌的一个 定制柜子、
1: 嗯、
0: 而且板材是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的 ENF 级的运营级别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我就

0: 说这个 VE 套系它这一次的折扣力度真的是很多很大，
1: 嗯，
0: 可能有的朋友现在在开车一遍很难能听全我们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没关系啊，大家如果记不住啊，或者说想深入了解，咱就在行驶过程当中周围占用个20秒到30秒的时间去拨通一下热线电话就可以，让老师给你详细一对一的再讲解讲解，或者说大家觉得在开车路途当中不方便细聊太多的情况下，那咱就借用10秒跟老师说，我们大概7点以后的时间方便，或者8点以后方便，咱到时候在后续的时间再沟通就可以，也可以先让老师加您的一个微信啊，线上给您做做整理也 OK 啊，不用非得说是一定要来到门店，您线上先做了解，觉得合适再去门店实地去做考察。
1: 是的，
0: 400-809-1099，400-809-1099，打这通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
1: 是的，咱们的时间呢也是所剩不多了啊，最后的这个7-8分钟的一个时间，您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打完电话会有骚扰什么的，这个不存在。您只要是拨打了电话，先来帮您锁定优惠，然后呢，根据您的时间安排啊，或者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上您家去给您量房验房，还能给到您这个3套平面设计方案，这都是免费的体验。当然呢，您还可以直接预约到店呢，到店咱们还有精美的伴手礼，也去看一看咱们线下门店的10几套1:1实景还原的样板间。
0: 嗯，
1: 所以呢，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先来锁定优惠。
0: 嗯，而且我们做这个每平低至999的一个价格呢，它是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的。
1: 对
0: 啊，不论咱是市南市北李沧崂山的这个市区的房子装修业主，还是说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这些片区的在线收听的业主，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本场 VE 套系啊。有朋友刚想，哎，你说这么多，我只记住了一个999999999能包啥，我也没听清楚啊。没关系，你打电话让老师给你详细去做整理就可以。
1: 嗯，
0: 因为我说再多，大家即使听了一遍很全，你也未必能够记住，或者说你能够去跟别的公司直接去做比较。我觉得装修房子价格是其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具体包含的项目包的全不全，它所跟这个价格是否是成正比的啊？而且这个价格，如果说有常年了解过叶之峰的业主，应该都知道这个价格是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价，因为大家都知道叶之峰整体装修来的这个品质很高，价格其实也不低。你像退回那几年的话，嗯，基本上装修套房子你在叶之峰装没有20万根本装不下来。但是今天我们这次做这种年终大促的这种优惠力度，又做媒体接触样板间，真的是不一样。你30-40平的房子，你合计你按999一平，你装修房子一套才多少钱？你这个用的品质、质量、材料而且标准很高。那你比如说咱100平200平，那你按照999一平的价格，你合计你装修这套房子你合不合适。我觉得这个点是需要靠大家自己去做理解的啊。当然这个价格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占，这个需要大家去做重点的一个了解啊。你只有进线热线电话报名做登记，那这些优惠的折扣价格才能到您的整个信息当中。如果您不登记，直接是属于散客业主来到门店的话，999的价格你是拿不到的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预约我们本场直播时间的一个热线电话，还距离5分钟我们节目就正式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电话渠道就关闭了，优惠折扣内容就收回了啊。我们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啊。其次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跟老师进一步沟通沟通，因为我们在线上光这么聊的话，不知道每家每户具体的一些生活方式，
1: 对，
0: 包括你对于这套房子的一些空间的一些布局规划，但是我们可以给您进行一对一沟通。大家放心啊，即使说您这个房子啊可能还没有交房，你害怕这种不选叶之峰也没关系，你的所有进线的信息包括您的一些相关内容，它都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保密的一个处理，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信息泄露，也不会有叶之峰这种我们的一些这种来回电话骚扰，我们叶之峰不做这种事儿啊。我们就是一通电话先沟通你的需求，如果说咱需要下一步的跟进推进，我们进行下一步。如果您当下现在不需要的话，那我们就默默等待您的一个需求就可以，有需要我们随时在，您不需要的话我们不会过多打扰，而且不会有任何的一个隐私泄露。毕竟咱这边是官方直播间，每一位进线的朋友们都是打的官方热线电话，也都是由广电给我们去做托底的啊。400-809-1099，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稍微简单过一下999一平的一个价格包含的一个项目啊。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年终大促最后这两天的时间段，给大家去做媒体监督样板间直播时间段 VE 套系这个产品，我们能够拿到超底价的限时回归，经报价每平只需999元的一个价格，包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

0: 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该包的一些主材建材我们在这个价格当中都配备齐全，而且能够确保真正实施水电一口价的装修模式，真正达到施工零增项啊，这个无需有任何的一些担心。材料品质质量很高，而且唯一这款套系每平低至999一平的价格，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限定装修风格方向啊，你想装什么风格都可以去做。最重要的一个点，你三四十平的房子你也可以拿到999一平的价格，你二三百平甚至面积再大一点也可以享受999每平的一个价格啊，打电话报名参与就能享受。另外我们在拿到惊报价之外呢，还有五大项的增配产品给您赠送，其中有10000块钱的家具权，10000块钱的定制权啊，加一整套的一个烟机灶具加水槽，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块钱，包括我们的活动的一些家具秒杀价，9.9块可以秒杀一张顾家的床垫，999元可秒杀顾家的床、餐桌、餐椅，包括茶几等等啊。即使家具配起来的话，也才需要6000来块钱的左右那个费用价格，很合适啊。而且都是顾家新选的大品牌，款式、样式、花色也很多。最后一个这个秒杀价就是关于定制的啊。定制，因为我们业主做现在做自住房子标准装修，对于定制储物收纳还是要求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本场直播给大家把定制做了一个补贴价，每平只需要599元，限购30个平方，免费升级成运英级别的 ENF 级的环保板材，而且这个 VE 套系今天所有进线的朋友是一定比你自己直接去到叶日峰门店是散客的业主，包括通过叶日峰其他渠道像抖音啊或者这种小红书啊，或者其他渠道，你去了解的价格都要合适，至少省能省大几万的费用啊！活动是真实是有效，价格打下来，品质质量没有任何的一个降低保障，也没有降低。仅半个小时给我们的915进线的朋友们提供专属的福利价，所以你想参与样板间的价格，想享受媒体广电给你做第三方的保价护航，那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通免费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如果这两天大家有时间啊，明天是周六周日了，
1: 对，
0: 想来门店的话，正好打电话的同时，你到店能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还能参与到我们周日最后一波的一个抽奖，
1: 对，
0: 免费抽赠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单椅啊，是凡是进线的朋友当中去做参与，所以说您今天打电话一定不吃亏，过了这个时间段，您要想拿到999一平的价格，很难再能拿到了啊，
1: 是的，
0: 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就留给大家去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吧，不要一会儿节目时间结束打不进来啊，再说一遍电话，我们的热线装修咨询的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一定要抓紧时间，400-809-1099，400-809-1099，趁着周末呢，到线下门店去看一看。好的，也感谢万红做客，拜拜。
2: 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3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

0: 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915吃在青岛购物车。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进入到我们的购物车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需要的一些特惠的福利产品。那每天呢，我们都会为您推荐很多的一些品类的产品啊，无论说是生鲜美食，包括家居日用，还有呢就是大牌美妆的福利，咱们在平台当中都能找得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下单。那首先要为您推荐到的是一款老款清仓的福利产品啊，来自于兰蔻第二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那每瓶的100毫升。今天啊，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呢是1510，这个当然不是了，这个是原价，没错啊，这个平时这个价格是挺贵的啊，我们在秒杀的时候怎么能给到您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呢？那今天的限时秒杀价499。那如果你买一瓶是这个价，如果你买第二瓶还是这个价，没听错，也就是说两瓶到手499的一个价格啊。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啊，您在这个购买的时候不是说直接下单直接就是两瓶了，它默认的是一瓶，然后呢您再加这个数量，加第二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结算价格依然是499，平均下来的话这个单瓶的价格就是249.5，真的很划算啊。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进去先看一看。那另外一款呢，为您特别推荐到的也是一款啊，这个雅诗兰黛的产品啊。这款的话是雅诗兰黛的净柔的洁面乳，这款呢我觉得在夏天真的很合适，全家人男女老少都是可以用的啊。那每一支150毫升，原价呢440块钱一支，现在的秒杀价也是两支到手139，是不是也非常的给力啊？这样的一个超值价格，赶紧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它也是主打一个温和清洁，泡沫呢非常的细腻啊，可以深入到毛孔，把脸部的这些油脂啊、污垢啊都带走。那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一款还有一个全家人都可以来使用的一个产品了，这一款呢是可以说是一个食品啊，营养保健的食品啊，这是呢来自于这个奥翠维的针叶樱桃果维维 C 的一个软糖，这款维 C 软糖呢，它也是每罐60粒，买一送一，到手两罐只要69块钱啊，69块钱。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抓紧下单。

0: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1: 吃喝不发愁，
2: 玩乐有新招。
1: 锁定 FM 915，吃喝玩乐全都有。

北京时间的17:48，欢迎您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有很多朋友最近也在咨询一条线路啊，这条线路呢也是我们曾经连发过很多次的一条经典的线路，而且这个地方呢其实呢也是在近几年的时候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关注。这里呢就是恩施。哇，恩施这个地方啊，我上一期带队啊，五月份也就是在五月底的时候带领咱们很多的听众啊，然后去往了这里。回来之后久久难忘啊，一直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恩施的这个影像啊，在这个恩施的这个每一处的这种游玩的这种体验，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惊喜。所以呢我觉得说到恩施旅行啊，这一次明通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也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恩施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值得去啊。那说到恩施线路，咱们先来说一下我们最新的恩施旅行的安排，是在7月的14号到18号啊，7月14号到18号这两天已经有陆续有 N 个朋友来问我们什么时间再发恩施，想带着孩子一起去啊。我觉得真的这个地方也是适合全家人一起来旅行的，风景漂亮，而且呢美食也好吃，当然这个也是玩的特别的嗨啊。所以如果说您关注到咱们的恩施线路的话，不妨来听一听接下来明通的介绍。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啊，这个电话呢，热线呢是由咱们的主播一涵他来亲自接听的，85702926 85702926。首先说，你说恩施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我觉得在

这个我推荐的过程当中啊，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儿就是，两个字儿啊，一个词就是仙境。哎，有的朋友会说仙境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啊？现在都标题党，是不是有点夸张？然后呢，很多地方都说自己是仙境，恩施也是吗？当然是，因为我去过。真的是可以说它真的就像仙境一样。你看我们上次去恩施的时候在五月底啊，其实那几天的天气条件不是特别好，不是全都晴天，然后呢这几天呢五天时间啊，有几天其实都会有雨。哎，但是你别说，在雨天你去游览恩施，去到恩施大峡谷的时候又是一番风情啊，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晴天的时候你去到啊，碧空万里，看到这个高山呢啊，高耸入云，但是实际上你在晴天的时候啊，很少能看到云海，最起码你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啊，到这个下午这段时间你是看不到的，一般可能在天气条件多少带一点阴天的状态之下，你才能看到这个高耸入云的那种状态。那我们那次去的时候正好是连续有几天啊都有这个阴雨天气。哎，你别说，雨呢可能下的不大，但是云就很多了啊。你上山之后呢，你从上面往下看，下面全是就是那种云海的状态。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我们昨天发布了这个游玩恩施的新的线路信息啊。那其中呢就有明通自己拍摄的去往恩施的时候拍的云海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啊。那云散开之后啊，雾稍微散开之后云层就能看得到了，就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所以真的是那一刻你才觉得哇，我来这儿来值了。即便是下着雨，我觉得我可能更超值，比那些可能大晴天来的时候的这些朋友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这是给我第一个印象，恩施给我的印象，仙境啊。当然仙境呢不只是恩施大峡谷，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为您安排到了一个地方，平山大峡谷。这个地方也可以用仙境来形容，当然有的人称它是中国的仙本那，和这个仙本那这个景区来做对比。其他的一些经典的民歌啊，真的我觉得你听到一首歌，可能你只是听到了它的优美的旋律，但是当你去到了这个歌曲所诞生的地方，和唱这些歌曲的人啊一起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去唱，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景的演绎。其实这首歌演绎的也就是恩施当地的土家族人民的当时的这种生活。那我们也可以近距离的去到恩施去感受一番啊，真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愉悦的过程。这次去到恩施的话，刚才提到了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仙境啊，有两个字关键词仙境。哎，真的恩施太漂亮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说去到一个地方啊，忍不住就要拍照。很多时候我自己是不愿意被拍的，我愿意拍别人，愿意拍风景。但是呢，这一次真的我这个忍不住就是自拍了很多，或者让别人呢把我和这个风景啊一起拍在一块儿。也作为一个游客去打卡，但是也作为一个这个好久没有见到这么让我震撼的这种风景啊，之所以会选择不断的去拍照，也是因为我好久可能没有见到这么震撼的一种风景了，仙气飘飘的感觉。那如果说您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7月14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前往恩施。那刚才其实提到了咱们在恩施的这个，刚才提到了比较仙境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恩施也有很多文化性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去到土家女儿城，你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赶场相亲啊这样的一些民俗的文化，你还可以穿上这个土家族的衣服去美美的拍一个美照啊。我们有留的时间呢相对也比较充足，那当然呢我们还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我记得每一顿啊，我们在这个恩施的这个
吃饭的过程当中都会吃到一个米粉肉，哇，太好吃了。它呢跟我们平时吃的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梅菜扣肉不是完全一样，可能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它更多的时候是肉和米粉，哎，然后这个在一起制作而成的，味道也非常的棒。当然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恩施的富硒小土豆啊，这个也是我们在恩施吃的。

0: 比较多的啊。大家说这个土豆有什么稀奇的？大家不知道啊，恩施是一个被称为中国西都的地方，硒元素的那个硒，因为它地下的这个硒元素的含量太高了，所以它也被称为中国西都。那当然我们在这儿吃的一些食物就是富硒类的食品啊，你不用去这个花很高的价钱买，你每一顿在我们的这个团餐当中啊都能吃到。那当然呢，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餐厅呢也都是当地的社会餐厅啊，然后当然吃的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关注到我们这条线路的话，也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期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吧。咱们出发时间7月14号到18号，往返5天的一个时间啊，然后而且要强调一下，我们是直飞往返。那以往的话我们都是要坐飞机到这个宜昌，然后再中转坐大巴去到当地，这样的话就给大家这个无形当中啊增加了很长的一个坐车的时间，差不多得多7-8个小时。那我们直飞到恩施的话，你就可以省下这7-8个小时，所以我们才能给大家加更多的一些景点，比如说腾龙洞，这次我们就给您加上了。那当然呢，我们除了腾龙洞之外，还会畅游恩施大峡谷，还有呢就是去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缝。那另外呢，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啊，真的非常的漂亮。那还有就是我们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的美景。哎，那这个船游清江峡谷呢，我们是全程坐船来游览的，然后呢这个近观呢这个蝴蝶崖美景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啊，或者说今年这个雨水是相对比较多，所以今年的这个蝴蝶崖的瀑布啊非常的壮观。我们的船从那儿经过经过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那个瀑布的水会溅到你的身上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拿起手机，不管你是录像也好拍照也好，一定要把它给拍下来，非常的壮观的景象。然后当然呢，我们在一路的欣赏的过程当中啊，都坐在船上也非常的轻松，可以说这一天是最为轻松的。还有那就是走进这个索布亚石林，索布亚石林也非常的漂亮。我们是第一天落地之后就会去索布亚石林的。它这里呢大家都知道云南的石林非常有名，但是呢索布亚石林的话，它的形成时间要比云南石林要更久啊，要更早前一些。那在这里就能看到不同形象的一些这个景观了，你也可以在这里好好的拍照打卡。那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腾龙洞，去看看溶洞的美景，去观赏这个土家族的民俗表演，同时走进女儿城，体验土家族的文化啊。那这次我们的价格呢5380元，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儿童呢低至了3980元，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如果是1米2以下的孩子呢，就是不占床3980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说是超过1米2到12岁之间不占床的话，446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咱们该给大家包含的一些费用呢，我们几乎呢吃住玩的费用都为您含在内了啊，所以性价比也是超高的。那另外呢，我们也是连住4晚的品质酒店啊。这个酒店呢是携程四钻的一个品质酒店，连住4天不换酒店，妈，这个在多年的旅行当中，这个团队旅行当中啊，都没有体验过连住好几天啊，连住4天啊，或者连住这个整个行程都不换酒店的了。这样的话你就非常轻松，不用早上起来哦，我得打包行李然后装车，然后呢再打包行李再拿下来，所以就是很方便大家。然后就是我们优选了直飞的航班，航班时间点也比较不错啊。会员呢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哎，非常的方便。升级乘坐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1排3个座，比1排4座的这个正常的大巴要更宽敞也更舒适。那另外我们还升级品尝了像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特别赠送您恩施大峡谷的一个小蛮腰的观光电梯，以及呢土家摔碗酒的一个体验。哎，这也是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啊所包含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的话，我们精品小团20人左右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千万不要错过。 这是我们的恩施的旅行线路，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旅行线路名额已经不多了，比如说呢7月2号由主播一涵带队的宁夏的双飞五日游的亲子旅行啊，哎呀，这条线路也是内容满满，非常的丰富，也非常适合带孩子家人一起来出行，而且呢轻松休闲不劳累啊。我们这次宁夏之行呢也会带领大家走进腾格里沙漠的深处，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哎，这个五湖湖呢就是五个颜色不一样的非常漂亮的湖泊，那有黄色的像蛋黄一样的蛋黄湖，还有呢红色的像心脏一样的被称为地球之心的这个乌兰湖啊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湖泊。那当然呢我们赠送航拍的这个视频，那您在这里就可以拍一个美美的旅行风景了。然后呢夜晚的入住到沙漠营地，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篝火晚会呀，看这个烟花表演啊，同时呢您还可以抬头仰望璀璨星河啊。那还有就是我们体验枸杞采摘、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还会去到沙坡头，还会去到千年的西夏王陵，还会去到贺兰山啊，来欣赏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等等。那这次我们的价格4980元，这是成人的价格，儿童低至了37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可以说呢这一条线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入住3晚的四川品质酒店，再加1晚沙漠营地帐篷这个体验。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啊。那如果说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最后的名额85702926，85702926。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更多旅行线路啊，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85702926。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

0: 场，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吃是一种心情，
0: 玩是一种乐趣，
2: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0: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继续为您来推荐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现在呢暑假也是马上就要到来了，那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一条暑期想要带孩子出行的旅行线路的话，那可以来看一看咱们915的广播定制旅行。首先呢，在七月份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适合全家人一起来出行的啊，比如说呢，在7月2号有主播一涵带队前往的宁夏旅行啊。宁夏有什么好玩的呢？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的一个疑惑。哎，但说实话，宁夏真的很好玩。这次呢，我们有主播一涵带队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体验就是宁夏的五湖穿越。哎，去哪里穿越呢？去腾格里沙漠的深处，坐上越野车，我们就可以去体验刺激的冲沙，还有呢就是穿越五湖。这五个湖呢也是五个颜色不一样的湖泊，但是都非常的漂亮。那我们还会赠送航拍体验，从空中来锁定您的旅行的精彩时刻，还会呢夜晚入住到沙漠营地，这也是一个独特的体验啊。很多我知道很多家庭呢也特别喜欢露营，那这次我们去到沙漠露营的话，您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有就是参加篝火晚会，看这个烟花表演，那大家一起热闹的唱啊跳啊，非常的欢乐。还有呢就是体验这个枸杞采摘，很多朋友都咱们都吃过这个枸杞啊，但是很少有人采摘过或者尝过新鲜的枸杞，所以呢这次我们也带大家去到这个枸杞的原产地啊，宁夏，去采摘一下。还会去体验一下岩画拓片，那这个岩画呢就是来自于贺兰山的千年前的人民所留下来的岩画啊，我们也来做一个拓片，把这份旅游当中的记忆啊留存下来。还有就是制作羊皮筏子的模型，我们看过这个黄河岸边啊，这个羊皮筏子啊顺流这个而下，但是您真的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吗？那这一次呢，通过这种手工制作，让孩子们也能了解其中的原理啊。同时呢，我们这次还会去到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这也是在去年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宁夏呢，也是我国的西夏的这个历史的发源地啊。还有呢，就是欣赏，还会有就是去到这个宁夏博物馆，了解整个宁夏的历史。并且呢会去打卡很多的一些影视剧都会来拍摄的一个影城，镇北堡影城，这里呢拍过大话西游，拍过红高粱等等啊，您也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同时还会去到宁夏的沙坡头，去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去尽情的玩沙啊，这个比如说滑沙呀啊，当然这个越野车穿越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费用当中

中所包含了啊，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内容，你也可以去体验，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7月2号我们的价格成人才只要4980，儿童的低至了3780。你要知道这个是纯玩没有购物的线路啊，一价全含，也就是说往返大交通咱们的吃住玩基本上该含的都为您包含了啊。入住三晚的四算品质酒店，而且都在银川市区的核心位置，哎，方便您晚上去逛一逛宁夏的夜市，去品尝一下宁夏的美食，还有一晚沙漠营地帐篷，您还可以来体升级啊，一晚就是在沙漠这晚呢，还可以入住这个沙漠的小屋啊。另外呢，全程高餐标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还有呢往返接送机也为您包含了，景区的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85702926。85702926，最后的名额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另外呢，我们在7月4号还有一期锡林郭勒草原的旅行，只剩下最后名额了，千万不要错过啊！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呢，儿童低至了1680，成人的2980，这也是一个足以让人心动的价格。关键的更让人心动的是，这个价格里面竟然还包含了。几乎啊，这个草原上玩乐的项目，比如说骑马、滑沙、漂流、滑草、射箭、越野车穿越草原、骑骆驼，包括这个您可以来体验蒙古服饰的换装啊等等，可以说这个包含的再没有这个其他线路能相比啊，包含的非常的全面了。那同时我们还会登上居庸关长城，去穿越草原天路，而且穿越草原天路啊，咱不是这个大巴车，是换乘小车，这样的话

玩回来之后大家的反馈都非常的好。那今年我们继续延续去年咱们的经典线路啊，而且价格也依然和去年保持一致。那跟去年保持一致这个就很便宜吗？当然了，因为今年的燃油这个机电费涨得挺高的啊，这个大家自己看这个往返机票的话就会发现，哎，又涨价了。但是我们今年和去年价格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涨价，品质依然还是非常好。7月11号到15号呢，登顶长白山观神秘天池，看飞瀑流泉。也要说明一下，咱们登顶长白山啊，大家不要觉得哇，长白山是不是挺高啊，这老人去孩子去是不是挺累啊。首先这不是爬山，根本不需要你爬，这个长白山就一路坐车我们就上去了，而且都不需要你排队。因为呢，我们尊享长白山的 VIP 的通道，直接在我们入住的长白山山脚下的那个酒店我们坐车，然后再换成导站车就可以一路上去了，所以很轻松啊。行程当中的这些小交通啊也都为您包含了。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哎，研学游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火山地震局嘛官方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呢，毕竟我们去到的长白山它是一座火山啊，虽然是休眠火山，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也会去了解一下火山喷发的相关的一些介绍啊、知识啊，包括地震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急救的知识啊，让孩子们也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呢，我们去到森林营地采水捕鱼、挖野山参，这也是在去年非常受到小朋友喜欢、受到家长喜欢的一个体验项目了。森林营地我们真的会去到长白山的这个森林的深处，然后找一片有水风景也漂亮的地方，在这里呢搭上帐篷啊，当然这个帐篷都已经支好了，不需要您去动手了，哎，然后在这里呢去玩玩水呀，带孩子们去下河捕捕鱼呀，水都很浅啊，它是小溪一样。那另外呢就是挖野山参，哎，长白山这个深处都有这个野山参啊，但是咱们自己进去肯定也不知道怎么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那我们由当地的这些老把头啊，当地的民，这个也是当地的居民啊，带领我们深入到森林深处，教您怎么去挖野山参啊，系一个红绳啊，防止它跑啊什么的啊，也非常有意思。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在这天中午啊去品尝一个美味的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而且呢三四个人啊一个小桌，然后有肉是不限量的，菜也是不限量的，吃饱为止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还会入住万达华美两大度假区，都不是入住一个度假区啊，入住两个度假区。那为什么要重复入住两个度假区呢？这两个度假区啊其实他们的游玩体验的内容也不一样啊。那比如说在万达的话，我们会去玩一玩万达的水乐园，还有就是去泡温泉。那去到这个华美的这个游览度假区的话，我们就可以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够与萌宠互动啊等等，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内容。那这些玩的项目啊基本上我们都含在里面了。还有就是打卡延吉大学的网红墙啊，这个网红墙呢是你去到延吉一定要去打卡的。关键是除了打卡之外，我们还要去品尝一下延吉当地的美食，哎，可以拍上一组这个朝鲜族服装的这个摄影的服装啊，然后呢摄影的靓照，你也可以来留作一个旅行记忆。那这次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儿童低至了3880，成人5980，一价全含零购物啊，真的是非常的超值。而且呢全程都是豪华住宿，升级了一晚五钻品质酒店，这一晚呢就在长白山的脚下，非常的豪华。还有呢三晚四钻酒店啊，其中就包含了万达呀、华美两大度假村，以及呢我们在延吉入住的延吉特色的民宿这酒店。那如果说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7月11号到15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20人的精品小团啊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 85702926。

北京时间的18:46，那今天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节目也要跟您来说再见了啊！别忘了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暑期的这些线路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那如果说您还在发愁带孩子去到哪里去游玩，那也是可以来选择一下咱们的9.15广播旅行的各条线路啊。那今天晚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今天晚上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两条线路，一个呢就是在7月16号我们将要发送的港澳的双飞亲子游，这个线路呢也和我们7月2号的线路也是完全一样的，价格也都一样。那另外呢就是在7月12号我们将要去到的一条草原的亲子游，当然这条草原亲子游呢也是前段时间啊在端午假期的时候主播一涵刚刚带队回来的一条，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的棒啊，这个大人也好孩子也好玩的都非常的尽兴。那这一次呢我们把这条体验如此之好的这个草原线路再次啊复刻下来，然后再次推荐给大家。那在7月12号期待着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具体的线路详情呢您都可以来关注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可以看看我们今晚上发送的这个两篇推送，同时呢您还可以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来进行咨询。好的各位，今天就到这里，那今天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下周再见，拜拜。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找一个晴天，去压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大家好，我是 Matt 吕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1: iMore Radio

0: 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三米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济宁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 G 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3: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3: 星光月。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乡黄晓明。

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乡黄晓明。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锦宁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找一个晴天，去那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

0: 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10打10。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2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凌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济宁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悦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

0: 叶才提炼出一斤黄，叶才提炼出一斤黄。
1: 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才提炼出一斤黄，叶才提炼出一斤黄。
1: 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3: 叫醒你的耳朵。

0: 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

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三

0: 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
0: 八块九毛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三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
1: 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 FM 91.5 Simon Radio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Simon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FM 91.5 Siamo Radio。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